0: 可以听，
1: 可以听。
0: 你那个说什么？
1: Yeah, no, 15 for the barricade, 20, 45, Helena.
2: K2, Yamaha.
1: K2, Yamaha. K2, Yamaha.